0: 谢哥，你可以回家，你可以看书啊。
1: 爱情不过是一种频率，为何遇到那么多差距？我们的差距是否忘了算进去？
0: 对啊，应该是忘了。

谁说马子狗活得太 low， 我上车好了耶，我的钱不够，我不敢说，我得找我朋友借。若想吃高档肉，主人脸臭，一辈子当成钱，真金实也说爱，别再说马德法德感谢。我被挑战。

0: 前面那道光，
1: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2: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坚定的自己，
0: 坚定的自己，直到和你相遇，
2: 直到和你相遇，直到有人懂我，
1: 直到有人懂我，凝聚力量，
2: 凝聚力量，
0: 一同向前。

洒落在房间里，第一件事检查手机，你的名字总在第一，我想天空今天应该放晴，连走路都在微笑像个神经，心情却越得像是在玩游戏，连空气都是你身上的气息。

0: 怎么办？
1: 今天我们来说说有关这个口袋哈苏 OPPO X9 Ultra 背天眼，就好像真滤镜加装在镜头里面，全色五颗镜头都是超大底超感光，还有两颗两亿像素的主摄机，这个阵容你说夸张吗？身为一台哈苏联合打造的 OPPO 旗舰，披上了皮革 ，yes， 哇，荔枝皮革纹，把高级感拉到极致。
2: 那题外话，真的是有那种皮革味的，那种 Gucci Prada 那包包味道，很像哎。
1: 分为上下两区，小方格就犹如相机一柄，大方格就是口袋哈苏的灵魂，圆不圆，又没棱角，不一样形状叠在一起，看去又特别整齐。当你横握手机的时候，哇，超相机 ，because 它的闪光灯、哈苏、OPPO 精致的汤印都并列。那如果你有加购大地探索套装，所定制的手机壳一样布局，而且在设计上很加分了，因为它的手柄不会厚也不高，作为支撑刚刚好，对比1:1还原手柄。手感虽然会逊色一点，不过在日常使用的时候真的超方便，你不用拆手柄，也不用脱壳，平躺也不翘屁股，可以随意的进出口袋。

0: 啊、不过我这里有一个建议啦，如果再加一个隐藏式的支架作为拍摄支撑还是娱乐使用的话，我相信体验更加分。
1: 哇，这大哥，
2: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

0: 然是西服啊。真的很好拍哦，
1: 好像你刚刚所看到的所有画面都是用这台口袋哈手去拍摄，就包括现在你所听到所看到都是用这台手机去拍。那它的收音呢是很清晰，而且是有降噪，拍起来是很简单，你不需要调，拿出来打开相机直接拍，最高可以录制一个 8K30。 有些人可能会说，诶， 8K30 有必要吗？如果你在拍一个全景，那你要 crop 成一个小方块，有 8K 画质你就可以拆出非常清晰的素材。那你没有拍 8K， 那你用1080去裁剪的话，你就会看到特别猛啊。所以一般我会建议来用 4K60， 或者是在一些特别场景很广的视角，你要拍出那种震撼的感觉，你一定要用 8K， 拍一下子就好哈，因为它吃的 memory 很大哈，就算是有 1TB 也不是这样拿来烧的。那可能会有人说，
2: 我买这手机倒不如我去买相机。
1: 讲实在的一句啦，有几个人会玩相机，也不便宜耶。你知道现在一个玻璃好一点的1000多块，镜头每个焦段不一样啊，保底4000多，贵一点几万块。那摄影其实是一个很贵的爱好，那 OPPO Y9 Ultra 把这个摄影门槛给拉低，让每个人都可以沉浸到摄影体验当中，无论距离。
3: 变态。
1: 它有一个专业模式，你打开 and then 你会看到有两层面板啊，第二层这个是可以调整色温，你可以根据当下的状况，可能偏绿偏红偏蓝偏紫，然后去把颜色给调整。很多手机虽然有的调板可以调的那么细节的，这个是我第一个试到是比较 OK 的。这焦段无论是 0.6 1倍2倍3倍6倍甚至去到10倍，你都能调整，是不是好车 man？ 那你有这个需求，你也可以导入你自己喜欢的 LUT SDR HLG 非常粗偏的冷色调，还是阴天的暖色调，你有自己的要求。当然你也可以导入你自己的 LUT， even 是去到自拍镜头也是 OK， 它可以调整这些刚刚所说到的。不过它没有第二个调色盘，就是可以针对红橙黄绿蓝靛紫去调正比，我觉得对于 OPPO 来讲应该是不难。那在画质你会很担心，诶，它是不是只能拍一个 1080、no， 你可以拍 4K 60 frame， 你可以是 SDR HDR OLED Q， 这些都能直接设置拍摄。那你一定会问，诶，那家有真距镜后诶 Pro Mode 是不是也有啊？目前没有， but 未来会有。哇，有这个 Pro Mode 的时候，我跟你讲，一定很多那种爱拍摄的摄影的 Gaki 啊，哇，坠入爱河啊，诶，这样轻便，价格又不会贵， OK 吗？你看买一个相机加一个镜头几万块，这个诶不到一万块，真的 very 性价比， you know。 And then 大部分画面呢，除了是手机直接拍，也有加入真距镜来拍。那它是 300mm 焦段嘛，它是可以去到 1380mm， 在这些焦段下诶都能拍得很逼真。因为你要知道哦，进入长焦手持手机拍的时候，那个晃动幅度好像是很大很慌，拍摄难度可以说是直线上升。那这一个呢，你只是这样手持这样抓拍， AK shoot very well， even 是在 video mode also can take the very well video， 哇，我这个是觉得 very good 的一个事情。 and then 在对焦方面还是非常的灵敏啊，就是可能对前对后对中可以调整你要对焦的地方啊，不过就是焦距距离呢还是有一点远的，毕竟这个是300毫米焦段嘛，那它差不多 2m 3m， 这就是要站得比较远啊，它就可以怼得特别轻。那你一对焦到的时候，哦，那个画面真的是美到老塞 man， 你要极致的摄影体验。我觉得啊，这一支哈，本来价格是1999的，那它是有扣700块，也就是整副套装1299，我觉得是值得。

0: 相机一个 lens， 我不要讲原装哈，我买第三方品牌的 Sigma 的 15mm 都要一个2000多块，适配度还很低啊，可能自动对焦方面这些就没有像原装的那么敏感了。这个的话呢，你打印加上 software 的适配度非常高，所以在使用体验是非常棒的。那么在摄影方面就是天花板了，因为大部分场景啊，只要拍哈、啊、都可以拍得很清晰，它的噪点都处理得非常好，因为是在暗光、亮光、背光、逆光各种场景下都能拍出非常出片的效果。哎，拍出来哦，很有脸的，你知道吗？拍得好是不是？哇，你会哎，你看你看，你吗？哇，如果是那个人啊，给你那种哇，你就有很有成就感哦。
1: 是啊，我拍了，肯定美，你知道吗？
0: 上镜来的啊，就你拍出美照哈，除了自己看了爽哈，别人心情也会变得很好，是不是？一色双标嘞，这个。
2: 反正在性能方面啊，它是骁龙八 Gen 5天花板嘛、啊，暗度都哎400万分哦，去一滴 mark 嘞，哦，夸张没？那基本上这颗处理器哈、啊，我就没有做过多的硬核测试，因为很多数据在 online 你都找得到哈、哦。这颗处理器是一个性能稳定、长续航、帧率稳定，还是一个功耗不会太高的旗舰芯片，用的都是顶级内存跟运存。那你讲拿来玩游戏肯定没问题啦，之前都有针对游戏做什么 Game Booster 啦，你可以调性能模式啦，开启一键成金，可以 Bypass 充电，还有在灵敏度跟手劲延迟率去做一个细节调整，所以这些我就不再深入讲啦。那在续航方面呢，你要看啊，这个手机啊，它会做得很厚齁，7000毫，那你讲 Normal 我用啥，可能充满电拍摄啦，拍 4K 一直开着相机，因为加上它的 shutter 是要连接蓝牙嘛，那我这样拍的话，去到晚上没有问题啊。晚上我就肯定要充电了的，几乎要接近0%了，所以我可能半途中呢，我还是会为它充一下电。那它除了是支持100瓦 SuperVolt 闪充，它还支持50瓦。无线闪充。在作业系统，它是用 ColorOS 6 AI 方面，哎呦，真的是进步很多嘞。因为之前它不是有这个闪记，它可以记录所有的截图，还帮你细节出来，有连接到的内容，它会做成一个 category， 你翻阅回去哦，除了是简单，你还可以很明白。除了是有这个闪记功能，还延伸出其他功能，比如它的 Bill Manager， 就好像你消费任何东西，你拍起来 invoice， 它会自动 calculate， 自动的哦，你不用付费，你不用特地导入进去，你只是打开相机一键闪记，它就直接 snap 起来那个 invoice， 直接帮你算。那你要算你开销是不是很简单？还有一点是我比较 wow 的，就是它的 AI menu 很实用 man， 它不是说像你知道的可能说面对面讲话直接 translate， 可以 online 可以是 offline， 这些都是很普遍的事情哦。它的 AI menu 才是贼变态的。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的状况了，有时候我去到一些西餐店哦，他给我一张写到一大堆按摩，我想象不出来，就是用在这种时刻拍生成后直接游览，很爽，还不用紧嘞，你还可以直接在那个 AI menu 那边点猜，它还会算出来总数多少钱 currency， 它还会跟你换回来你要的 currency， 最后你还可以 repeat order to the waitress 啊，你按一下巴拉巴拉巴拉，它直接 repeat 给他听了。
3: สวัสดีฉันต้องการสั่ง1ข้าวเหนียวทอดหมูไก่1เส้นหมี่หมูย่างตะไคร่1บะหมี่ทอดขอบคุณมาก
0: 就 something 啦，我们在本地吃东西 scan QR code 去点餐，这样类似的概念呢。还有一个是 AI comparison， 它就是多个 AI， 可能 ChatGPT、Gemini 还是其他的 AI， 那它可以直接 side by side 对比他们之间的想法，可以直接 compare 去选你最喜欢的作品。哇，这个也是很实用侠。更多的 AI 功能，一定你应该是去摸一下。我讲不完，因为真太多了哦。有几个比较实用，也是我比较常用的，就做成一部视频啊。至于更多的，我觉得你应该 walk into OPPO。Flagship Store 去摸一下，去体验啊，你就可以更加深入的体验什么叫做 ColorOS 16。这台手机已经正式开卖，16.1TB。落地价在6799。做个总结哈，这个 OPPO 呢，它算是一个顶级的全能型，拍照性能、游戏各个表现呢都是顶尖。那唯有要考虑的地方就是你喜欢 OPPO 的生态没有？你习惯了 OPPO 生态，你用起来你会感觉哎很舒服、很顺畅。至于还有什么你想问的，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呢，我们再一起来进一步讨论。就这样子了，拜拜。

0: 哦，当时我搞太累了，然后我就趁周末跑到峨眉山来玩两天，轻松之旅，休闲一下。订好了，
1: 订好了，订好了。
0: 他去安全的地方吃，你看他叼着，哇，太聪明了，哦哟，跟人一样。
2: 他是会环保就更好，
0: 垃圾分类哈，小猴子，吃了赶快走，这个猴子。
2: 假证没事发生，哇，大猴子来了，
0: 大猴子
2: 来
0: 了，大猴子，
2: 不高兴啊，大猴子。

0: 也吃的。男的男的，我来给他一点吃。
1: 我不伤害我，但是他伤害游客。我的工作就是保护游客安全。
2: 我跟你说一件事啊，我现在马上要下班了，
3: 哦，
2: 要返回就尽量返回去了，
3: 哦，
2: 坐缆车的赶紧往上走。
4: 好好好。
5: 其实爬峨眉山呢，众所周知，两个方式，第一个就是靠腿儿。
6: 哎，
5: 不是坐不动了，
6: 我也走不动了，缆车还有十分钟关门了，
5: 快点，
6: 跑起来，跑起来。
5: 想象有十只猴子在后面追你，你还是别拍了，我觉得他离我们太近了。哦，不会要走到那儿吧？
6: 啊，你不是说来这儿放松的吗？啊，
5: 我也没有想到现实是这样子，
6: 铺都关门了，
5: 铺都关了，
6: 全部都下班了。
5: 啊，还有200米，我不是跟做饭一样。
6: 做饭，
5: 对。还有一个就是适合像我这种懒人，先坐车到雷洞去，然后再坐缆车上山顶。赶上了最后一班。

0: 好歌，
1: 好伤啊哈！啊，海拔3000多米，我都要缺氧了，但我还是要把这个土豆吃光。
2: 供氧开启。
3: 给我氧气罩，快点。
4: 过了，吸光了。
3: 真的就是有点缺氧。
5: 现在是早上6点，我天都还是黑的。我刚看了一下那个紫外线的指数，你不要看它一个上面还挺冷的，但是紫外线还挺强的，可能都要被晒伤都有可能。我护肤品带的也是这种，有美白、保湿、抗氧化、抗老功效的。那如果等你已经晒黑，然后你再想要美白，擦那些美白的东西就已经没有用了，因为那个黑色素已经从那个底层升到了你的表层。我妆都懒得化了，我现在赶紧擦个防晒就出门了。
1: 那我看一下自己心率，170了已经。
4: 推荐这个 Apple Watch 的太阳表，非常准。
5: 下面全是山，那日出马上就要出来了。
6: 来，
5: 大家都好激动啊！
7: 啊，正对着日出，好漂亮，好壮观啊！
1: 其实今天的云都很薄的，能不能看到下面的河呀、湖呀、
8: 对
1: 呀、
8: 啊、
1: 什么的。我们来合影吧，
7: 好好
1: 记录些美妙的一刻。
9: 哇！好漂亮，来一个，你们两个来一个星星的。对，美女吉祥如意，心想事成。12美女，对。
1: 好兴奋啊，我们很少这么完整的看到一个日出吧，圆满了。
8: 哇，
1: 一走上来阳光好强。我观察一下大部分游客的那个 pose。
5: 我们现在打算下山了，然后也是要坐索道。拜拜金顶，后会有期。
1: 哇，我觉得这个酒店的景色真的是还挺不错的。你们看到那个下面有两个小水荡荡没有？那个就是泡温泉的地方，但是我刚刚已经试过了，它不是真的温泉，应该只是热水。我还是在室内泡泡浴缸算了。我刚看到这个浴缸在接水，然后我在计算这个浴缸的水龙头每分钟出水12升，然后我要同时打开那个花洒，一共需要多少升的壁挂炉。

0: 得我满脸都是汗。我们现在要回成都了，拜，下期视频再见。
1: 峨眉山刘三姐给我点赞，谢谢你们，今天太阳菩萨保佑你们吉祥如意。

今天是大大的阴天，但是还要先刷防晒。黑眼圈还是 Hanskin 的这个，顺便遮一下红红的那种地方。这个颜色确实是偏深啊，我看很多评价里的人也有说偏深，所以我也是拿它来遮遮黑眼圈啊，遮遮红这种。我建议大家都买一个最白的色号，因为最白的色号无论遮什么都可以。如果像我这种最近长痘的人群，用这个真的是绝好了，又便宜又好用。它这个成分也是有护肤成分的，所以就对皮肤没有那么伤吧，你遮痘印啊什么的。你看它红色一遮就没有的，真的很牛。先大概的遮一下，因为你涂粉底的时候肯定会把它蹭掉一点的，只把大面积的红色遮掉就好。你反正记住你脸上哪有红的地方你就用它。完蛋，分心了，忘记涂妆前，对不对？因为等一下会提亮什么比较多，我觉得上一个妆前的保险那就拍上去了。接着呢，上我最爱的苏苦粉底霜。然后陈都灵的脸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就是可能年纪小吧，看上去就很蓬很饱满，对吧？这次的面部中央提亮啊什么的非常重要。他看上去就很减龄，这次的妆呢偏港风一点，但是又不老气。一个呢是跟他长相有关，还有一个就是跟他的妆容搭配也有关系。再拿 CPB 这支我做一下面部中央的提亮，这对他这个妆面来讲是很重要，因为他整个面部中央都很蓬。这提亮液呢会比苏苦这个色号要白一度。来用 TF 的这个高光，上次觉得特别好用，赶紧拿它提亮。其实也是要这种膏体啊，最好还是表面上自己揉一下，手指的温度把膏体弄化开之后呢，就上上去会比较好。你看一下子就蓬起来了，这边跟这边对吧，完全不一样的感觉。而且它真的很服帖，我觉得以前真的是我用错了，它一定不能放在定妆彩之后用，之前年纪小不懂。你们过了25岁之后真的少熬夜，这个皮肤状态我跟你讲，我是最典型的例子。以前皮肤多好啊，因为现在真的身体跟不上，真的是硬伤。然后再把这种局部的小痘印根据肤色进行一个调和遮瑕，再去定妆。接着呢来定妆，定妆呢因为陈都灵的脸不是就是蓬蓬的嘛，所以定妆我今天用娇兰的这个它带有珠光的定妆粉，它不会影响到底妆的一个光泽度，对吧？但是又能起到定妆的效果。好了，现在就是一个定好妆，但是脸上呢看上去蓬蓬亮亮的感觉。接着呢，就是用我最喜欢的 Kava Klan 的修容梳。其实我那天这样刮的时候，我就猜到你们会有人受不了。我之前 B 站里面看到过一个视频，是专门就是各种各样杂七杂八的声音嘛，很多人受不了这种刮指甲的声音，会整个人起鸡皮疙瘩的。我那天是故意的，哎呀，没想到那么多人反应这么大。好了，现在修容啊，修鼻影。陈都灵的鼻影呢，其实修的还，不知道你们有看到那种电影节的 GIF 这种啊，它整个其实面上有点像小狐狸这种感觉的。然后先拿这个最浅的颜色去修鼻梁。我有了这盘之后，我跟你讲，方便的爆炸，造型师直接拿了两盘走，然后搞得现在库存都不太够了，到时候你们就可能要抢一下上架商，因为只有几十盘，本来就拿的只有几十盘，量很少，后面补不补得到也不知道。所以如果说你们抢不到的话，我也建议你们找别的代购去买一下，因为这盘真的是很好用，大哥我以后可能就一直用这一盘了，它比单颗的用起来方便。然后呢，这次修鼻影的时候啊，从眉头开始修，因为它眉头是那种有点下降式的，就是鼻梁跟眉头是成一个弧度的，它的鼻梁会强些。顺便拿这个鼻影把眉毛根部平整满，打和没打的区别还是很大。下鼻最重的也是鼻影最深的地方，可以在这一块，就山根这一块，因为我们亚洲人普遍山根就比较浅嘛，鼻影最重要的部分就把这一块给修出来，然后连接眉头。而且这种大一点的散毛刷刷眉头很自然，不像眉粉刷刷出来会硬的一条线。你看这样鼻梁就很细了吧，像我鼻头比较圆嘛，这是自身条件的问题，压不下去怎么办，再重蘸一点中间那个眯脸色号，呛一点 light 色号，中和一下。这盘好用就好用在这里，就是你觉得你颜色还不够了，你自己配起来就很快，然后把鼻头这样修下去，一下就能压下去，看到吗？接着呢用笔刷的这里去蘸眯脸色号，把眉头画上，它其实两个眉头还起得蛮紧，而且是这样子一个弧度上来，不是一个大平眉啊。然后它眼部还是蛮明亮的，就这一块light 加明点色号可以强调一下，注意不要刷到眼皮上，要这块地方是亮的，只有这根是深的，明暗分界线要清楚一点。然后明点色号把下唇这边打出来，再用 light 加明点的色号把颧骨这块压下去。走红毯这种妆面一般人都会去修容，不然的话灯光一打哦，这脸很大的。他下巴还挺尖的，所以这次我不用修得太狠，然后把这边下颚线修出来。
开始画眉毛来。好，接着呢用 Anastasia 这支 Dark Brown 的色号，因为它是有一点港风的感觉的，眉毛呢也不是一字眉，然后稍微有点弧度的那种。有一张特写照片里，他的眉弓线就一条眉笔的印记特别明显，他眉毛最深其实是在眼头中心往前一点的位置，就这里向上拉，然后趋于平缓，然后眉毛呢向上降一点点，差不多眉弓线是这样子一个弧度。画完之后呢可以自己比一下。好，只要眉弓线调的差不多之后呢，你这眉毛就很好画了，把眉弓线这样刷开，然后陈都灵的眉毛粗细我就跟我这只差不多，这只呢稍微偏细一点点。这种眉毛就是哪里缺补哪里，像这种地方不缺嘛，不要去画它了。它眉尾呢是有点粗粗的，不是说非常尖的一条。好，接着来画眼影部分。眼影部分用的是 NARS 这一台，先用白色加这个珠光颜色的做个打底，因为它的眼睛呢是那种下吊式眼睛，我需要这里一块呢是有点蓬蓬的。眼影呢也是要画那种调整眼型性的那种眼影。之前我不是说港风都很喜欢用哑光吗？但是陈都灵这个，它是用珠光的，它的眼睛你细看会看到小珠光亮片什么，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会显得年纪轻一点，但它整个造型看上去就特别的港风。用第一台最后一个这种眼窝色去塑一下眼型，比如说它眼睛这边不是下挂式的吗，你就需要这样扫，然后双眼皮折断了要带到，因为它是那种单缝型眼，就是双眼皮没有那么宽的，所以眼尾千万不要飞出去的去拉阴影。接着呢用五花肉里面的这个深棕色啊画很重要的部分，因为这五花肉颜色不是有点渐变的吗，你可以选择稍微深一点的那部分，最重要的就是它那种下挂眼，把这一块给兜住，包括上一部分也要这样往下这样兜，要保证它的眼型像这样，像这样捏一下，你知道吗？然后前半段的尾巴要圆着画，换一把更小一点的刷子，差不多在瞳孔一半的位置吧，这样都会了，你看这明显就很下挂是吧。再用第一排这个珠光的提亮色提亮前半部分，斜着啥，这样才会显得下半部分更下挂，然后上半段呢这里也要提亮，你这里提亮的呢会显得鼻梁这一块分界线非常明显，然后这边亮这边暗就会显得更下挂一点。接着拿很薄的笔蘸这个颜色，就是里面最深的这个眼线色，去加深下挂的地方。睫毛根部也是填到瞳孔一半的位置，然后下眼尾呢可以画粗一点，然后他的双眼皮是这样子的，如果我的双眼皮也是这样子的话那就挺下很线的。然后这边呢它也是完全提亮，接着把睫毛夹预热一下，可能这个造型比较成熟吧，然后要显得它稍微嫩气一点。大红色是一个就用的不好会有点显年纪的一个颜色，我觉得化妆师是有特地把这个妆面的色调改得年轻版一点的，包括它的唇也不是那种大红色的，你看它没有夹过色调版本的照片，它其实就是橘红色的。腮红呢我觉得也是这种类似于珊瑚橘粉的那种颜色，非常的显年龄的，而且它腮红的颜色也不是很重的，它扫到这一块，它腮红颜色就淡淡的若有若无的感觉。画法呢它是有点这样兜过来画，现在显得年纪比较小一点，然后你在 GF 里面你可以看到它眨眼的时候这块地方是很亮的，所以我有点想加个珠光。 TF 的这盘你知道吗，新出的配色好好看的，然后想用里面这个晶晶的珠光叠一点点在这里，因为它眨眼的时候是那种细闪珠光嘛，其实你用 MECA 的这盘的提亮色也可以了，只不过我是很想加一个这个颜色啊、哦，我觉得它好看。整一块前半部分到眼睛中央的地方，接着睫毛夹预热好了，当你夹睫毛的时候可以向下看，向下看呢夹得比较精准，然后分三段时间夹翘，很翘了，夹不夹睫毛其实差别很大，而且把睫毛夹出来以后呢整个眼型就更好看了，然后靠手的这个弧度这样子夹出来的睫毛呢就是又翘又漂亮，我感觉我画出来整体眼睛会比较大一点哈。反正我们看这次最终的效果 feel， 对，你看这个腮红就一点不显年纪。然后呢用你02色号这支深棕色去画内眼线，这种眼线笔呢你就把睫毛根部填满就好了，因为它比眼线液填睫毛根部来得轻松很多，眼线液毕竟你这样戳是有点痒的。然后睫毛根部填满之后呢它还有个眼头部分，这个地方最眼头的地方可以不要画，因为这段如果画的话可能有点显凶，你要画的呢是把眼睛这样拉下去之后这样斜角画上来，画

0: 到这儿，眼球眼白最边缘啊，斜角这样画上去，画上去之后呢，中间这一段不是腾空嘛，然后在上面这个部分画出去一点点，然后再这样包过来，这样呢眼头就会变宽，但是呢你又不会觉得好像很凶的那种很尖的狐狸眼，因为你这段没画，眼角就这段地方如果你画出去的话，就眼距就会很近，然后看上去很尖很凶。然后呢拿眼线液去加深瞳孔中心，也就是后半段的位置，前半段就不要加深了，因为我要看下挂，所以把下挂的这个弧度描深就好了。因为人家的眼睛下挂呢是天生的，后天去操作呢就最好是用眼影这种比较柔和的色调去把眼型改变，而不是这种那么硬的实线去改变。接下来刷睫毛膏，黄金 CP 档，用你的一支细管一支粗管，粗管
1: 直接刷上面，细管刷下面。它这次的睫毛也没有特别重，你知道当睫毛特别重的时候就会非常显年纪，所以如果你们想要显得年纪轻一点的，睫毛尽可能的刷根根分明细一点。杨幂早期的时候就很喜欢那种根根分明的睫毛，刷睫毛的时候就这样抬眼刷，会看得比较清楚。这妆其实说实话画起来很简单，很快，因为眼影眼线啊什么其实都不复杂。
0: 然后再把下睫毛刷了，接着呢我刚才说了它唇膏是那种橘红色的，而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非常大红的颜色，然后 Montine 的这个颜色呢就特别适合。
1: 哎，它上嘴唇好薄啊，的嘴唇没有那么薄，
0: 每次画人家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自己的脸有多长的，为什么会比正常人长那么多。我突然有点再想叠叠翅翼看看，啊，大概是这种感觉。然后呢要用雷伊恩的高光，因为要显得他脸蓬蓬的，去刷那种苹果肌啊法令纹啊这种地方。其实它这里有点亮亮的，在红毯的时候，所以它颧骨这块肯定刷了，面部中央这一块啊亮起来完全这个 feel 不一样。然后这边按照眉毛的弧度这样刷一下，额头这块这样亮，给我感觉它整张脸就蓬蓬的，然后鼻梁那也是细细的，然后这块呢它也是亮亮的，珠光可以再叠一层。其实我觉得因为这个你当眼影提亮色也很好看，因为它质地就有点像眼影。起一个加深下挂的作用，然后我就去这头发了。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大家好，我是白一峰，这些是今天的新闻。写作是阅读的落地出口，然而不少孩子的作文深陷流水账、空洞抒情、情节虚假的困境，甚至大众也长期存在认知误区，将真实叙事简单等同于照搬现实。近日，央视网阅《见未来》节目聚焦从阅读到表达，如何从经典中习得真实叙事，邀请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陈苗苗、高中语文教师郭笑，分别从文学理论与课堂实操两大维度拆解叙事真相，解锁依托经典搭建可信叙事的写作路径，重新厘清虚构与真实的深层关系。节目开篇，围绕真实叙事是否等于还原生活虚构经典，为何比真人真事更打动人心这两个大众普遍困惑的问题，陈苗苗副教授从经典文本的底层逻辑出发，直接推翻了情节属实才算真实的片面认知。以《桃花源记》《项链》《空城计》为例，他们皆为虚构，却比许多纪实作品更深入人心，跨越时代，获得读者认同。核心根源在于叙事真实从来不等于客观事实堆砌，完整的真实叙事依靠观点、逻辑、细节三层维度共同支撑，三者兼备，虚构故事同样具备直击人心的说服力。

0: 第一层为观点之真。故事场景、人物经历可以是作者虚构创设，但文本承载的内核情感与普世道理必须贴合人性。《桃花源记》中误入桃源的情节并无史实支撑，可文字里藏着世人对安宁平等生活永恒的向往，这份共通的精神追求让读者主动接纳整个虚构设定。第二层为逻辑之真，人物命运、性格转变拥有完整且自洽的因果链条，是故事摆脱假大空的关键。骆驼祥子从勤恳上进的车夫沦为麻木颓废的躯壳，少年闰土灵动鲜活，中年却麻木怯懦，人物前后巨大的反差并非作者随意设定，而是时代环境层层作用下的必然结果。完整的成长逻辑让读者共情人物，仿佛亲眼见证人物的人生沉浮。第三层为细节之真，无关推动主线的细微刻画是构建画面代入感的核心。空城计中诸葛亮焚香抚琴，身披鹤氅，士兵清扫街道的细节不改变战局走向，却搭建起具象可感的场景，让读者身临其境，主动相信故事场景真实存在。细节取胜不在繁多堆砌，而在于精准承载人物心境与故事氛围。
1: You kiss me, I kiss her, she kiss you.

0: 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百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流动性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记者6月29日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西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西油田的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处可达5200米，不仅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低的超深特稠油开发区块，也是国内投入规模开发的埋藏最深的稠油油层。专家表示，这里的原油具有高密度、高粘度、高凝固点等特征，是公认的油气开发世界级难题。由于鲁克西油田稠油埋藏过深，在长距离井桶输送中热量大幅损耗，传统热采技术完全失去适用性。开发初期，油田曾面临无成熟经验可借鉴、无配套技术可沿用的困局。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执行董事邹成林介绍，技术创新在井桶中加入吸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真正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1: 今晚，你不是月尊，我也不是仙女，没有两头有别。

眼下，河北秦皇岛市正值麦收关键期，当地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机械化收割，确保小麦应收尽收。同时，下播生产也在有序推进。在秦皇岛市昌黎县安山镇总屯二村的麦田里，沉甸甸的麦穗饱满紧实，金灿灿的麦田一望无际。大型收割机正在金黄麦浪中作业，收割、脱粒、装车依次完成。当地的种植户乔建奎称，今年他种植小麦500亩，现在属于抢收的阶段，收完后小麦全部入仓，烘干完直接储存。收完小麦以后，紧接着种玉米。据秦皇岛市农业农村局介绍，今年当地小麦下收面积达32万余亩，种植区域集中分布于昌黎、卢龙两县。为了及时准确地掌握小麦收获产量，秦皇岛市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开展实地测产，通过定点取样、清点穗粒、称重测算等规范流程，精准核定亩产。截至6月27日，当地小麦收割进度已近70%，下收作业稳步推进，下种生产也同步启动。今年秦皇岛市下播面积29万余亩。为保障下播生产高效运转，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围绕两种调配、化肥供给、农药储备、农机检修等关键环节统筹保障，全方位夯实秋粮种植基础。

农技专家建议，目前土地伤情适宜播种，农户应在7月3日前尽快完成玉米、大豆的种植工作。连日来，新疆沙湾市商户地乡的近万亩冬小麦陆续成熟，当地在抓紧收割的同时，做好套种玉米的田间管护工作。这两天，在商户地乡湖西村的一处麦田里，金黄的麦穗随风摇曳，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作业，饱满的麦粒源源不断装入粮车，下收高效有序进行。而在不远处的地块上，嫩绿的玉米苗长到了20-30厘米高，在麦茬间整齐排列。除了优质的小麦品种，现代化的农业机械不仅大大提高了收割效率，也有效降低了粮食损失。此外，为确保下收工作顺利推进，商户地乡积极调配联合收割机和运输车辆，并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田间地头，一方面跟进小麦收割进度，协调解决各类农事难题，另一方面实地查看套种玉米的出苗和长势情况，开展

田间管护指导。小麦加玉米的套种模式有效提升了土地产出率和农户种植效益，实现一地双收，一季两熟。目前该模式已在商户地乡大面积推广，成为当地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保障。

Balbell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 50%。 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lbell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lbellinooutlet.com。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Be Auto 点 e

今天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青州试验飞船于2026年3月30日成功发射，并于4月15日发布了首批在轨试验成果。这批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航天降本增效、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青州飞船在轨试验进展顺利，本次发布的在轨试验成果中，航天降本增效主要是指在空间环境下面向保障航天器在轨运行、支撑航天员工作生活的配套装备研发。本次青州试验飞船上搭载了改进型的蒸汽压缩空间制冷冰箱，这是为未来航天员的生活及需要低温储存的生物实验样品提供保存条件的重要设备。在轨试验中，空间制冷冰箱成功突破微重力环境下压缩机气液分离与稳定运行的难题，为空间站冷链运输及地外制冷应用提供了高性价比方案。另外，空间救援维修诊疗相机、集成可见光和激光测距仪于一体的导航相机也完成在轨验证，目前运行状态良好。

怀念那些街头的作家，一生大志每一位都能打。我怀念那些人爱着故乡，他不可一世，多么冲多么傻。西门町的小巷子我们驻扎，几首烂歌但我们整天在互夸。下午两点才拉铁门的小生意，百家争鸣，但没几家厂牌有登记。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多点，这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再让我拖延。兄弟帮我想个艺名，记得要有缩写。没有导航所以不会知道终点，再干一杯如果感觉现场对话结冰。鬼混几个酒吧身上从来没有结清，不赶时间以为自己永远年轻，慢慢成长直到我们失去戒心。我希望你能看见你兄弟现在 made it， 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 We did a good job, hip hop still running， 多了很多老式歌手因为节目不明。有些事情不变，有些事情变得多，有些人已不见，有些人也变得

已完成多项太空医疗与生物培养试验。人类未来要想在太空长时间驻留，甚至建设太空基地，完备的太空医疗保障体系不可或缺，这也正是未来太空医院项目的核心研究方向。太空生物培养是这两年我国依托中国空间站开展生命科学研究的重点方向，此前已完成斑马鱼、金鱼藻、空间小鼠等多项在轨研究。在这次青州试验飞船的在轨试验中，相关领域就开展了多项技术验证。我国科研团队研制的肌电检测仪，针对传统航天员肌肉状态监测依赖人工操作难以连续监测的短板，采用自主研发的神经芯片，首次在轨验证了肌肉微弱信号连续采集与实时传输的可行性。此外，手持式血液细胞检测仪摆脱了对大型医疗设备和地面指导的依赖，为建立太空复杂条件下的人体健康实时评估与保障体系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此外，我国科研团队研发的工业级低成本在轨生物保障舱首次顺利完成在轨试验。该保障舱采用被动式气液混合技术装置，打造出标准化可复用的空间流体试验平台，能够有效降低空间生命科学试验与太空制药的落地成本。

荆州试验飞船这次还开展了在鬼极端抗逆植物齿类赤藓的太空复苏试验，验证了该物种在空间微重力、辐射与干旱等极端环境下生命复苏与生存的可行性，为未来地外基地低能耗生态改良、原位资源利用提供了理论支撑。荆州正阳飞船预计2027年将发射，荆州试验飞船于今年3月成功发射入轨，其设计寿命为3年，经过一系列关键技术测试后，预计2027年飞船正阳舰将发射，为中国空间站提供上行货物运输服务。荆州试验飞船由主体密封舱和后段非密封的尾锥段组成，整船重 4.2 吨，采用单舱一体化构型。主体舱段内部有40个货格，可搭载航天员生活物资、科学载荷等，总容积约27立方米。除了主体密封舱以外，开放式的尾锥段能够搭载其他载荷以及需要进行空间暴露实验的一些设备，使荆州的运载能力达到最佳。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荆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常亮介绍，试飞是给正阳飞船做一个良好的在轨测试准备，同时验证很多关键技术，包括密封舱、推进等一系列的技术。

记者从京昆高速铁路西昆公司获悉，随着最后一孔长32米、重约700吨的箱梁精准落位西渝高铁河川东车站特大桥桥墩，标志着西渝高铁重庆段箱梁架设任务顺利完成，为全线按期高质量建成通车筑牢关键基础。西渝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路网支撑作用和战略意义显著。其中康渝段线路起自安康西站，途经陕西省安康市、重庆市城口县、四川省达州市与广安市，贯通重庆市合川区、北碚区，最终接入重庆西站枢纽。重庆境内正线全长约170公里，需预制架设563孔箱梁。箱梁是高铁线路核心承重结构，相当于建筑主体梁柱，承担轨道全部荷载，待无闸轨道施工铺轨作业完成后，将形成稳定可靠的高铁轨道基底。此次完成架梁的河川东车站特大桥坐落于重庆市河川区清平镇，桥梁全长 2258.64 米，河川东站整体位于桥上，为典型高铁桥上车站。

全桥累计架设21孔预制箱梁，有效串联车站主线与渡线岔区。整座桥梁作为合川东站枢纽的核心承重骨架，承载全线轨道、站台及配套候车设施布设。此次箱梁架设完工，为后续桥面系施工、无闸轨道铺设及车站枢纽整体成型提供了坚实保障。据悉，西渝高铁达州至广安段、重庆段架梁工程现已完成，隧道贯通57座，桥梁下部结构完成218座，正全面进入架梁、站房及四电工程建设关键阶段。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已运营的成渝高铁、郑渝高铁及在建的渝昆高铁等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兴，助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地时间28日，波兰气象与水资源管理研究所的初步数据报道，波兰斯乌比采市当天最高气温达到40.5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纪录。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 Auto 点 E

此前，波兰全国最高气温记录为 40.2 摄氏度，于1921年7月29日在普鲁士库夫测得。普拉谢克说，一项新的全国高温记录已经诞生。上述数据来自遥测和业务监测，而气象站则是在固定观测时间记录气温值，目前相关数据仍有待最终确认。针对本轮热浪，波兰气象与水资源管理研究所已对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的三级高温预警，预计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2摄氏度。波兰政府已要求各部门采取应对措施，加强对森林火灾风险和水上安全事故的防范，监测中暑和脱水病例，重点关注老年人和儿童。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今天的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系列预警，一起来看第六期保护个人信息，严防志愿被篡改。篡改高考志愿本质上是对考生受教育权的侵犯，切勿认为事发后能以恶作剧等理由搪塞，违法者终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在此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要在官方网站 APP 上查询信息，填报志愿，最大限度地防止信息泄露。

从6月19日开始，江苏南京正式进入梅雨季。为了防止高温高湿对小麦收储作业带来不利影响，当地依托智能化设备与绿色储粮技术，为夏粮筑起一道坚实的防护墙。在南京粮食集团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灵山库区，智能化自动切样器正高效运转。设备对运粮车完成整车扫描后，智能探针在车厢多点位取样化验。原粮入库前，针对杂质含量超过

1.5% 的小麦。粮食清理中心通过圆筒出清筛、高频振动筛、脉冲除尘系统等多道自动化除杂工序，让小麦干净入仓，从源头剔除易发热霉变的杂质。工作人员介绍，由于小麦的吸湿性强，会在小麦入库前以及入库平仓后，会对其水分、杂质、卫生指标等进行检测，以确保其符合国家标准。走进粮仓内部，仓内恒温恒湿，粮食进入休眠状态。为了应对梅雨季节可能带来的虫害问题，库区配套使用氮气气调储粮技术，调整仓房内气体成本。工作人员介绍，粮仓采用气调储藏，往粮堆内充入氮气，形成粮仓内密闭缺氧的环境，从而有效抑制害虫繁衍。灵山库区每间仓房布设了约200个传感器，仓内影像、粮温、气体浓度等各项数据可实时回传至中控大屏，实现绿色储粮全覆盖。

近日，欧洲多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多地打破高温记录，发布高温预警。高温天气下，中国制造的移动空调、电扇等大量产品销量激增，甚至一机难求。欧洲多地气温超40摄氏度，多国发布高温预警。近日，德国、英国、法国等地刷新本国最高气温记录，欧洲多国发布高温预警。根据德国气象局公布的初步数据，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27日测得的气温达 41.5 摄氏度，刷新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持续高温导致多地高速公路路面受损，不少路段实施封闭或限速，铁路部门当天呼吁民众减少长途旅行。持续的热浪侵袭让英国6月24日至26日高温记录连续三天被刷新，在26日达到 37.3 摄氏度。26日，英格兰和威尔士超千所学校完全停课或部分停课。法国已连续数日遭遇热浪，法国西部气温已升至43摄氏度，创下法国6月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27日表示，位于布拉格以北一处气象站当天测得气温 40.8 摄氏度，刷新最高气温记录。该研究所已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布拉格等多地发布了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

意大利同样遭受酷热煎熬，意大利政府已对罗马、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等18个城市发布高温红色警报。27日，波兰气象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其中部分地区发布了最高级别预警，预计白天最高气温可达42摄氏度。热浪将席卷整个欧洲大陆，但当地空调普及率低。世界气象组织官员26日表示，近日席卷西欧、打破多项气温记录的热浪将继续向东蔓延，影响整个欧洲大陆。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说，当地气温将较往年同期高出3摄氏度至10摄氏度。现在才6月，当下欧洲的高温水平通常要到7月末8月才会出现。世界气象组织科学协调员约翰·肯尼迪表示，欧洲本轮热浪正是气候变暖背景下的典型现象。值得注意的是，本轮热浪期间，欧洲多地夜间气温持续高于20摄氏度，房屋无法散热，极易危及人体健康。气温屡创新高，但欧洲国家的空调普及率却远低于其他地区主要经济体。据了解，欧洲仅有约 20% 的家庭配备空调等制冷设备。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以往欧洲的夏天，尤其是在欧洲北部，长时间高温天气并不频繁，因此人们安装空调的需求并不多。

boom boom boom like a boom。 其次，欧洲许多地方空调安装难度大，成本高，欧洲建筑普遍较为老旧，还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物，申请安装空调的流程繁琐且有难度。最后，为应对气候变化，欧洲制定了绿色发展的目标，一些欧洲国家为此推行限制使用空调的政策。例如，西班牙2022年出台规定，公共场所的空调温度不得低于27摄氏度。国际能源署一名官员表示，随着极端高温及其对健康的影响日益加剧，欧洲人对空调的看法无疑将会发生改变，挑战在于应确保制定强有力的法规，提高制冷系统的效率，以减少其可能对气候造成的影响。中国空调一机难求，创意降温产品出海成爆款。针对欧洲国家安装空调时面临的外立面保护限制、安装费用高昂等问题，中国企业推出定制化产品移动分体式空调，它无需打孔安装，室外机可放在户外地上，也可由消费者自行安装在阳台或窗台，室内机可移动，制冷效果又接近分体机。近日，这款产品在欧洲脱销并走红。一位旅居法国的华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今年巴黎入夏后，中国的移动分体式空调一机难求，门店缺货。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一家中国空调生产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空调工厂正加班加点生产移动分体式空调。我们在西欧部分国家今年空调销售涨势很好，法国、西班牙、德国、英国这些空调普及率较低的市场都取得了同比 70% 以上的增幅。据相关机构测算，2026年前五个月，中国对西欧国家的家用空调出口量同比增长 9.7%， 其中移动空调品类增速突出，同比涨幅超过 70%。 不少企业反映，西欧多国市场出现消费者排队购机、线下门店缺货和供不应求的情况。此外，在跨境电商平台上，中国制造的多功能防晒伞、手持风扇、制冰机等降温产品订单激增，不少产品成为出海爆款。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的一家商铺店主介绍了一款多功能防晒伞，里面设有电风扇，触摸开关电风扇就会转动，光也透不过来。欧洲现在高温，防晒产品卖得很好。在浙江宁波的一家外贸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加紧处理跨境电商平台上的订单，拥有智能显示屏的风扇以及小巧的移动空调成为今年平台上的爆款。

外贸端订单激增，上游生产企业同样开足马力。一家主营制冰机的企业负责人介绍，受欧洲持续高温带动，小型家用户外便携款制冰机需求大涨。今年一月至五月，制冰机销往欧洲的销售出库量同比增长超 70%， 占销售总量的 15% 左右。中国制造圈粉全球。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不止于产品本身，更在于其能因地制宜，精准回应不同市场的现实痛点，提出既实用又经济的解法。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是贡献，对消费者而言是利好。从产业发展角度看，中国设备和零部件帮助有关国家实现产业迭代升级、绿色转型，更好融入全球价值链。从居民消费看，中国物美价优的商品有效缓解通胀压力，减少家庭开支。欧洲央行发布报告测算，如果2026年欧盟从中国进口增加 10%， 欧盟整体进口价格将下降 1.6%。

近来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的英首相斯塔默或有意于2028年竞逐北约秘书长一职。现任北约秘书长吕特将于2028年任期届满，届时需获得全体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才可连任，否则秘书长一职将出现空缺。新秘书长的遴选通过成员国之间的非正式外交磋商展开，人选敲定则需获得全体成员国一致同意。斯塔默若想出任该职务，需要与英国新任首相保持良好关系，以获得英国政府的支持。他还需具备政治交易才能，但外界普遍认为这是斯塔默的弱项。在因移民及能源政策 IP， 英国前驻美大使曼德尔森牵涉爱泼斯坦案持续发酵，以及党内逼宫压

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斯塔默于22日辞去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前将继续担任首相。斯塔默同时要求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制定党首选举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日启动，在议会进入夏季休会前完成。根据英国议会制度，执政党更换党首不会自动触发议会选举。若工党继续保持在议会下院的多数席位，新任工党党首将接任首相。当下，英国下院议员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被外界视为工党党首最有实力的潜在人选。

这原本是一条警示视频，评论区却彻底跑偏，大家纷纷打听豆角要几分熟，吃了才有这样的减肥效果。还有瘦身博主把这种方法总结为中毒减肥法，带头吃生豆角，引发不少网友跟风尝试。没熟透的豆角会产生什么样的有毒物质？效仿这种依靠呕吐腹泻的极端偏方减肥，又会诱发哪些健康问题？视频当事人本想通过亲身经历提醒吃家生豆角所存在的风险，没想到内容发布后，网友关注点却是如何三天瘦八斤。在评论区里，网友们扎堆追问豆角品种生熟程度，有人更是调侃称生吃减重效果更佳。在网络平台上，不少博主专门拍摄试吃加生豆角，甚至是生豆角的打卡视频，将食物中毒说成是高效瘦身方法，刻意淡化呕吐、腹泻、身体虚脱等不适症状。在博主的带动下，不少减脂心切的网友纷纷跟风尝试豆角减肥法，甚至解锁出更多离谱、极端的减肥方式。

0: 我们就像两条射线，开始的地方是一样的，后来却越走越远了。
1: 豆角一般是对市场上一大部分豆科植物果实的统称，我们常吃的四季豆、豇豆、扁豆，这些都可以称之为豆角。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介绍，加生豆角含有皂苷和红细胞凝集素两种毒素，这是引起患者肠胃反应的原因。金辉，皂苷其实会强烈的刺激消化道黏膜，会引起恶心、呕吐这些症状。而植物的凝集素毒素阻碍肠道，它也会破坏肠道的上皮细胞，所以这两种毒素的话，其实直接对消化道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中毒与职业病科主任金向东表示，靠食物中毒来减重的想法并不可取，容易引起并发症，造成严重后果。利用这个减肥很危险，你如果大量的脱水，容易引起一些并发症，严重的电解质的紊乱，有引起横纹肌溶解症还有脏器损害的这样的病例。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医提醒，豆角务必彻底烧熟煮透才能食用。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去除的方法一般情况下的热处理，比如说水煮20分钟的话就可以完全去除了，或者是炒的话也得保证温度更高一点，时间长一些。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表示，豆角中毒三天瘦八斤，减的是水分也不是脂肪。体重的快速下降，首先流失的是我们的水分和肠道内容物，恢复正常饮食或者忌水吃饭以后，水分流失很快就会纠正了。除了吃加生豆角，网上流传的催吐、滥用泻药甚至喝开塞露等极端尝试，都是企图通过呕吐腹泻来减肥，此类方式长期下来会引发多重健康问题。要通过科学方式减肥，切勿拿健康换体重。频繁腹泻会破坏肠道的屏障，包括肠道菌群失调，也会引起慢性的腹泻。反复的呕吐也会撕裂食道下端的括约肌，会形成贲门的永久松弛，形成反酸、恶心、烧心，成为永久的变化。顽固性腹泻或者呕吐催吐以后，会出现严重的低钾，甚至于会引起心脏功能的受损，包括心脏骤停的风险也是存在的。

国家统计局6月29日发布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新业态行业发挥引领作用，文化产业科技创新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 8.8%， 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2025年文化服务业营业收入占全部文化产业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59.1%， 比上年提高 2.1 个百分点，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 82.7%。 文化新业态行业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 15.1%， 增速快于全部文化产业 6.3 个百分点。其中互联网广告服务、多媒体游戏动漫和数字出版软件开发等行业对营收的带动作用较为明显，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研发经费投入比上年增长 12.1%， 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今天，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等单位联合研发的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上线。该平台聚焦国产算力下软件适配难、代码迁移难、科研操作繁琐等痛点，为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目前，我国国产算力硬件已实现快速突破，但软件生态仍存在短板。例如，一些代码难以适配国产设备，底层算法

0: 六款高性能计算工具，全面适配国产算力架构，核心运算性能可实现10倍以上提速，筑牢算力运行根基。平台代码转换大模型 BankX 可自动适配多种国产算力环境，替代繁琐的人工改写工作，大幅降低技术迁移门槛，助力各类成熟软件和存量科研代码快速落地国产算力平台。
1: 不管怎么样你都能接住。
2: 魏一凡。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接住你。

6月29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

小事小节是一面镜子，能够反映人品，反映作风。小事小节中有党性，有原则，有人格。在之江西语中，习近平同志曾这样写道，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细节之中抓作风，习近平总书记讲述的苹果的故事，引人深思，启人明辨。2022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赴辽宁考察，第一站来到坐落在锦州的辽沈战役纪念馆。英烈馆内悬挂着一面仁义之师锦旗，锦旗背后的故事，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熟悉。那是辽沈战役期间，锦州乡间的苹果已经熟了，行军路过的解放军战士虽然饥渴难耐，却一个都没有摘。战士们说，这是人民的苹果。一句人民的苹果，道出中国共产党赢得民心的原因，优良的作风，严明的纪律。这样的苹果我们现在也不能吃。总书记的话意味深长。2025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赴辽宁考察，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在听取辽宁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谈到当地苹果产业，总书记再次讲起这个故事。苹果虽小，却映照出党在人民心中的样子。从这些微小细节入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有了区别于其他一切就是军队的优良作风，人民群众看到了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时光流转，从细节之处抓作风，一以贯之。

0: Balbell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50%。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lbell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lbellinooutlet.com。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1: So tell me why you wanna hurt me so bad. Tell me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记者今天了解到，新修订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质量推荐性国家标准7月1日起实施，有利于以标准引领提升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的规范化水平。该标准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确立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总则，对服务人员基本要求作出规定，涵盖仪容仪表、服务语言、服务态度、业务技能等方面，为全行业旅客服务管理提供了统一遵循。二是明确全链条服务质量要求，围绕旅客出行全流程划分多个核心服务模块，并明确质量要求，包括票务服务、进出机场交通、地面服务、客舱服务四大基础服务。三是规范专项服务内容，专门针对特殊旅客群体及不正常航班场景制定服务要求，将旅客诉求管理列为独立章节，对相关服务重点和质量标准作出规定。该标准实施后，将有助于提升全行业的服务质量，引导民航业不断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品质，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用心提升民航服务水平，持续增进人民群众出行满意度与获得感。

临近七月，暑期旅游旺季即将全面开启，夏季旅游预订市场提前升温。数据显示，暑期出游峰值时间跨度大，出行需求旺盛，亲子家庭成为夏季旅游核心消费群体。随着游客消费不断升级，传统观光游正在向深度体验游转变。随着暑期脚步临近，国内旅游市场预热态势明显。在线旅游平台预订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第一波出游热潮已经开启，出游高峰期将贯穿整个七月，并持续至八月中下旬，长线出游需求集中释放。当前游客的消费需求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浅层观光，深度游、体验游需求快速增长，亲子游、避暑游、海岛滨海游为大众首选的出行方式。从客群结构来看，亲子家庭出游人次占比超过六成，是暑期出游的主力。上海、北京、三亚、桂林、呼伦贝尔、珠海、成都、南京、广州、贵阳等地亲子游预订热度领先。此外，出游理念也在发生明显转变，相较于传统的夏令营，越来越多的家长更加青睐于全家共同参与的亲子研学线路，希望带领孩子走进自然原野、动植物园、城市博物馆，依托行走的课堂沉浸式研学场景，让孩子在游玩探索中增长见闻，收获成长，同时在旅途互动中拉近亲子距离。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在广州南沙交付，交付后将租赁给韩国物流公司运营。这是我国交付的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29日交付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长230米、宽40米，采用液化天然气和燃油双燃料推进系统，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新排放标准，具有绿色环保、节能高效、安全可靠等特点，可灵活装载电动汽车、氢能源汽车及重型卡车等车型。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全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全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这艘船交付后，将主要承担亚洲至东南亚、北美及欧洲之间的汽车贸易运输任务。随着当前全球汽车贸易需求持续增长，中船广船国际已累计承接汽车运输船订单超40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自推出以来更是广受市场青睐。

巴里贝利诺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 50%。 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巴里贝利诺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巴里贝利诺 Outlet.com。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 8.17%。 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0: 大家好，我是胡晶晶。这些是今天的新闻。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在广州南沙交付，交付后将租赁给韩国物流公司运营。这是我国交付的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29日交付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长230米宽40米，采用液化天然气和燃油双燃料推进系统，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新排放标准，具有绿色环保、节能高效、安全可靠等特点，可灵活装载电动汽车、氢能源汽车及重型卡车等车型，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全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全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这艘船交付后，将主要承担亚洲至东南亚、北美及欧洲之间的汽车贸易运输任务。随着当前全球汽车贸易需求持续增长，中船广船国际已累计承接汽车运输船订单超40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自推出以来更是广受市场青睐。
1: 1, 2, 3, 4, 5, 6, 7.

0: 食堂来过很多客人，
1: 爱都不忘，
0: 发生过很多故事，
1: 爱都不忘，
0: 让我难忘的故事。
2: 临近七月，暑期旅游旺季即将全面开启，夏季旅游预订市场提前升温。数据显示，暑期出游峰值时间跨度大，出行需求旺盛，亲子家庭成为夏季旅游核心消费群体。随着游客消费不断升级，传统观光游正在向深度体验游转变。随着暑期脚步临近，国内旅游市场预热态势明显。在线旅游平台预订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第一波出游热潮已经开启，出游高峰期将贯穿整个七月，并持续至八月中下旬，长线出游需求集中释放。当前，游客的消费需求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浅层观光，深度游、体验游需求快速增长，亲子游、避暑游、海岛滨海游为大众首选的出行方式。从客群结构来看，亲子家庭出游人次占比超过六成，是暑期出游的主力。上海、北京、三亚、桂林、呼伦贝尔、珠海、成都、南京、广州、贵阳等地亲子游预订热度领先。此外，出游理念也在发生明显转变，相较于传统的夏令营，越来越多的家长更加青睐于全家共同参与的亲子研学线路，希望带领孩子走进自然原野、动植物园、城市博物馆，依托行走的课堂沉浸式研学场景，让孩子在游玩探索中增长见闻，收获成长，同时在旅途互动中拉近亲子距离，

月1日起实施，有利于以标准引领提升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的规范化水平。该标准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确立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总则，对服务人员基本要求作出规定，涵盖仪容仪表、服务语言、服务态度、业务技能等方面，为全行业旅客服务管理提供了统一遵循。二是明确全链条服务质量要求，围绕旅客出行全流程，划分多个核心服务模块并明确质量要求，包括票务服务、进出机场交通、地面服务、客舱服务四大基础服务。三是规范专项服务内容，专门针对特殊旅客群体及不正常航班场景制定服务要求，将旅客诉求管理列为独立章节，对相关服务重点和质量标准作出规定。该标准实施后，将有助于提升全行业的服务质量，引导民航业不断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品质，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用心提升民航服务水平，持续增进人民群众出行满意度与获得感。

0: 就是两个人不适合了，应该是说两个人一直都在磨合，磨合了5年，然后他也为了我改了很多。
1: 写他。
2: 小事小节是一面镜子，能够反映人品，反映作风。小事小节中有党性，有原则，有人格。在《之江新语》中，习近平同志曾这样写道：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细节之中抓作风，习近平总书记讲述的苹果的故事，引人深思，启人明辨。2022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赴辽宁考察，第一站来到坐落在锦州的辽沈战役纪念馆。英烈馆内悬挂着一面仁义之师锦旗。锦旗背后的故事，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熟悉，那是辽沈战役期间，锦州乡间的苹果已经熟了。行军路过的解放军战士虽然饥渴难耐，却一个都没有摘。战士们说，这是人民的苹果。一句人民的苹果，道出中国共产党赢得民心的原因，优良的作风，严明的纪律。这样的苹果，我们现在也不能吃。总书记的话意味深长。2025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赴辽宁考察，探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在听取辽宁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谈到当地苹果产业，总书记再次讲起这个故事。苹果虽小，却映照出党在人民心中的样子。从这些微小细节入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有了区别于其他一切就是军队的优良作风，人民群众看到了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时光流转，从细节之处抓作风一以贯之。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0: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 Auto 点 e。
1: 6月29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

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

0: Giappone e Corea del Sud hanno fatto decollare i propri caccia in risposta a una pattuglia aerea congiunta condotta sabato da bombardieri cinesi e russi nello spazio del Mar del Giappone, del Mar Cinese Orientale e del Pacifico Occidentale. L'aeronautica dell'Esercito Popolare di Liberazione ha confermato la missione, presentandola come dimostrazione della determinazione e della capacità dei due paesi nel garantire la pace e la stabilità regionali. Si è trattata dell'11ª pattuglia congiunta dal 2019 e della prima dell'anno in corso. Il Ministero della Difesa giapponese ha tracciato due distinti voli che hanno coinvolto bombardieri cinesi H-6 e bombardieri strategici russi Tu-95. La formazione era accompagnata da caccia cinesi J-16, aerei russi di pattugliamento marittimo Tu-142 e da un caccia Su-30. Una mappa diffusa da Tokyo mostra il passaggio degli aerei attraverso lo stretto di Miyako, corridoio strategico tra Okinawa e le isole Miyako, che garantisce l'accesso al Pacifico occidentale dal Mar Cinese orientale. Seoul ha riferito di aver registrato l'ingresso di oltre 10 velivoli militari nella propria zona di identificazione aerea, senza tuttavia violazioni dello spazio aereo nazionale. Il canale Yuyuan Tantian, affiliato all'emittente di Stato cinese CCTV, ha confermato il transito attraverso lo stretto di Miyako. La precedente missione congiunta nella stessa area, condotta nel dicembre dello scorso anno, aveva già provocato proteste formali da Tokyo e Seoul. L'operazione attuale arriva in un momento di forte tensione tra Pechino e Tokyo, dopo che la prima ministra giapponese Sanae Takaichi aveva ipotizzato un possibile intervento militare nipponico in caso di attacco a Taiwan. Pechino considera l'isola parte integrante del proprio territorio e non ha mai rinunciato all'uso della forza per la riunificazione.
1: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下啊、
2: 哦。没有进度。
3: 有问题要问呢、欸。
2: 可以查网站啊，或者是网址啊。
4: 等会，来喝饮料啊。
2: 你就拿过去。陈汉警官，你有进展吗？
5: 跟你说。案子我们已经在处理了，但只追了3000，剩下的再等一下。
4: 这个哪会每天来啊？
2: 谢谢。
6: 啊，就去用骗五万啦！人家碎条哦，嘛每天来，这条哦是免处理的。
2: 我想再去处理的。谢谢。碎，辛苦了。
6: 无绩效，你
7: 讲。我怎样无绩效啊？
2: 喂，妈，三千块你有收着无？
3: 有啦，你吃够多，买够起啊。
2: 我最需要的是你，但是对了。

今天，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等单位联合研发的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上线。该平台聚焦国产算力下软件适配难、代码迁移难、科研操作繁琐等痛点，为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目前我国国产算力硬件已实现快速突破，但软件生态仍存在短板。例如，一些代码难以适配国产设备，底层算法运行效率低，工程仿真操作复杂等，大量优质科研成果无法在国产算力设备上落地应用，制约了科研与工程研发效率。针对这些问题，我国科研团队打造的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构建了三层核心能力，形成完整的国产算力应用闭环。平台底层搭载九眼书算法库，汇集16款高性能计算工具，全面适配国产算力架构，核心运算性能可实现10倍以上提速，筑牢算力运行根基。平台代码转换大模型 BoundX 可自动适配多种国产算力环境，替代繁琐的人工改写工作，大幅降低技术迁移门槛，助力各类成熟软件和存量科研代码快速落地国产算力平台。

国家统计局6月29日发布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新业态行业发挥引领作用，文化产业科技创新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 8.8%， 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2025年文化服务业营业收入占全部文化产业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59.1%，比上年提高 2.1 个百分点，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 82.7%。 文化新业态行业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 15.1%， 增速快于全部文化产业 6.3 个百分点。其中互联网广告服务、多媒体游戏动漫和数字出版软件开发等行业对营收的带动作用较为明显。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研发经费投入比上年增长 12.1%， 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去除的方法，一般情况下的热处理，比如说水煮20分钟的话就可以完全去除了，或者是炒的话也得保证温度更高一点，时间长一些。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表示，豆角中毒三天瘦八斤，减的是水分也不是脂肪。体重的快速下降，首先流失的是我们的水分和肠道内容物，恢复正常饮食或者进水，吃饭以后水分流失很快就会纠正了。除了吃加生豆角，网上流传的催吐、滥用泻药甚至喝开塞露等极端尝试，都是企图通过呕吐腹泻来减肥，此类方式长期下来会引发多重健康问题。要通过科学方式减肥，切勿拿健康换体重。频繁腹泻会破坏肠道的屏障，包括肠道菌群失调，也会引起慢性的腹泻。反复的呕吐也会撕裂食道下端的括约肌，会形成贲门的永久松弛，形成反酸、恶心、烧心，成为永久的变化。顽固性腹泻或者呕吐催吐以后会出现严重的低钾，甚至于会引起心脏功能的受损，包括心脏骤停的风险也是存在的。

豆角一般是对市场上一大部分豆科植物果实的统称，我们常吃的四季豆、豇豆、扁豆，这些都可以称之为豆角。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介绍，加生豆角含有皂苷和红细胞凝集素两种毒素，这是引起患者肠胃反应的原因。金辉，皂苷其实会强烈的刺激消化道黏膜，会引起恶心、呕吐这些症状。而植物的凝集素毒素阻碍肠道，它也会破坏肠道的上皮细胞，所以这两种毒素的话，其实直接对消化道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中毒与职业病科主任兼向东表示，靠食物中毒来减重的想法并不可取，容易引起并发症，造成严重后果。利用这个减肥很危险，你如果大量的脱水，容易引起一些并发症，严重的电解质的紊乱，有引起横纹肌溶解症，还有脏器损害的这样的病例。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医提醒，豆角务必彻底烧熟煮透才能食用。

巴黎贝利诺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50%。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巴黎贝利诺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巴黎贝利诺 Outlet.com。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it

近日，安徽一男子发视频分享称，自己吃了没熟透的豆角中毒，三天瘦了八斤。这原本是一条警示视频，评论区却彻底跑偏，大家纷纷打听豆角要几分熟，吃了才有这样的减肥效果。还有瘦身博主把这种方法总结为中毒减肥法，带头吃生豆角，引发不少网友跟风尝试。没熟透的豆角会产生什么样的有毒物质？效仿这种依靠呕吐、腹泻的极端偏方减肥，又会诱发哪些健康问题？视频当事人本想通过亲身经历提醒吃加生豆角所存在的风险，没想到内容发布后，网友关注点却是如何三天瘦八斤。在评论区里，网友们扎堆追问豆角品种、生熟程度，有人更是调侃称生吃减重效果更佳。在网络平台上，不少博主专门拍摄试吃加生豆角，甚至是生豆角的打卡视频，将食物中毒说成是高效瘦身方法，刻意淡化呕吐、腹泻、身体虚脱等不适症状。在博主的带动下，不少减脂心切的网友纷纷跟风尝试豆角减肥法，甚至解锁出更多离谱、极端的减肥方式。

近来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的英首相斯坦默或有意于2028年竞逐北约秘书长一职。现任北约秘书长吕特将于2028年任期届满，届时需获得全体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才可连任，否则秘书长一职将出现空缺。新秘书长的遴选通过成员国之间的非正式外交磋商展开，人选敲定则需获得全体成员国一致同意。斯坦默若想出任该职务，需要与英国新任首相保持良好关系，以获得英国政府的支持。他还需具备政治交易才能。

但外界普遍认为这是斯塔默的弱项。在因移民及能源政策 IP, 英国前驻美大使曼德尔森牵涉爱泼斯坦案持续发酵，以及党内逼宫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斯塔默于22日辞去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前将继续担任首相。斯塔默同时要求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制定党首选举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日启动，在议会进入夏季休会前完成。根据英国议会制度，执政党更换党首不会自动触发议会选举。若工党继续保持在议会下院的多数席位，新任工党党首将接任首相。当下，英国下院议员、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被外界视为工党党首最有实力的潜在人选。

外贸端订单激增，上游生产企业同样开足马力。一家主营制冰机的企业负责人介绍，受欧洲持续高温带动，小型家用、户外便携款制冰机需求大涨，今年1月至5月，制冰机销往欧洲的销售出库量同比增长超 70%， 占销售总量的 15% 左右。中国制造圈粉全球。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不止于产品本身，更在于其能因地制宜，精准回应不同市场的现实痛点，提出既实用又经济的解法。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是贡献，对消费者而言是利好。从产业发展角度看，中国设备和零部件帮助有关国家实现产业迭代升级、绿色转型，更好融入全球价值链。从居民消费看，中国物美价优的商品有效缓解通胀压力，减少家庭开支。欧洲央行发布报告测算，如果2026年欧盟从中国进口增加 10%， 欧盟整体进口价格将下降 1.6%。

一家中国空调生产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空调工厂正加班加点生产移动分体式空调。我们在西欧部分国家今年空调销售涨势很好，法国、西班牙、德国、英国这些空调普及率较低的市场都取得了同比 70% 以上的增幅。据相关机构测算，2026年前五个月，中国对西欧国家的家用空调出口量同比增长 9.7%， 其中移动空调品类增速

突出，同比涨幅超过 70%。 不少企业反映，西欧多国市场出现消费者排队购机、线下门店缺货和供不应求的情况。此外，在跨境电商平台上，中国制造的多功能防晒伞、手持风扇、制冰机等降温产品订单激增，不少产品成为出海爆款。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的一家商铺店主介绍了一款多功能防晒伞，里面设有电风扇，触摸开关，电风扇就会转动，光也透不过来。欧洲现在高温，防晒产品卖得很好。在浙江宁波的一家外贸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加紧处理跨境电商平台上的订单，拥有智能显示屏的风扇以及小巧的移动空调，成为今年平台上的爆款。

其次，欧洲许多地方空调安装难度大，成本高。欧洲建筑普遍较为老旧，还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物，申请安装空调的流程繁琐且有难度。最后，为应对气候变化，欧洲制定了绿色发展的目标，一些欧洲国家为此推行限制使用空调的政策。

例如，西班牙2022年出台规定，公共场所的空调温度不得低于27摄氏度。国际能源署一名官员表示，随着极端高温及其对健康的影响日益加剧，欧洲人对空调的看法无疑将会发生改变，挑战在于应确保制定强有力的法规，提高制冷系统的效率，以减少其可能对气候造成的影响。中国空调一机难求，创意降温产品出海成爆款。针对欧洲国家安装空调时面临的外立面保护限制、安装费用高昂等问题，中国企业推出定制化产品移动分体式空调。它无需打孔安装，室外机可放在户外地上，也可由消费者自行安装在阳台或窗台，室内机可移动，制冷效果又接近分体机。近日，这款产品在欧洲脱销并走红。一位旅居法国的华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今年巴黎入夏后，中国的移动分体式空调一机难求，门店缺货。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Max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意大利同样遭受酷热煎熬，意大利政府已对罗马、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等18个城市发布高温红色警报。27日，波兰气象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其中部分地区发布了最高级别预警，预计白天最高气温可达42摄氏度。热浪将席卷整个欧洲大陆，但当地空调普及率低。世界气象组织官员26日表示，近日席卷西欧、打破多项气温记录的热浪将继续向东蔓延，影响整个欧洲大陆。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里斯说，当地气温将较往年同期高出3摄氏度至10摄氏度。现在才6月，当下欧洲的高温水平通常要到7月末8月才会出现。世界气象组织科学协调员约翰·肯尼迪表示，欧洲本轮热浪正是气候变暖背景下的典型现象。值得注意的是，本轮热浪期间，欧洲多地夜间气温持续高于20摄氏度，房屋无法散热，极易危及人体健康。气温屡创新高，但欧洲国家的空调普及率却远低于其他地区主要经济体。据了解，欧洲仅有约 20% 的家庭配备空调等制冷设备。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以往欧洲的夏天，尤其是在欧洲北部，长时间高温天气并不频繁，因此人们安装空调的需求并不多。

近日，欧洲多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多地打破高温记录，发布高温预警。高温天气下，中国制造的移动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销量激增，甚至一机难求。欧洲多地气温超40摄氏度，多国发布高温预警。近日，德国、英国、法国等地刷新本国最高气温记录，欧洲多国发布高温预警。根据德国气象局公布的初步数据，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27日测得的气温达 41.5 摄氏度，刷新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持续高温导致多地高速公路路面受损，不少路段实施封闭或限速，铁路部门当天呼吁民众减少长途旅行。持续的热浪侵袭让英国6月24日至26日高温记录连续三天被刷新，在26日达到 37.3 摄氏度。26日，英格兰和威尔士超千所学校完全停课或部分停课。法国已连续数日遭遇热浪，法国西部气温已升至43摄氏度，创下法国6月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27日表示，位于布拉格以北一处气象站当天测得气温 40.8 摄氏度，刷新最高气温记录。该研究所已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布拉格等多地发布了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

从6月19日开始，江苏南京正式进入梅雨季。为了防止高温高湿对小麦收储作业带来不利影响，当地依托智能化设备与绿色储粮技术，为夏粮筑起一道坚实的防护墙。

强，在南京粮食集团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灵山库区，智能化自动牵样器正高效运转。设备对运粮车完成整车扫描后，智能探针在车厢多点位取样化验。原粮入库前，针对杂质含量超过 1.5% 的小麦，粮食清理中心通过圆筒除清筛、高频振动筛、脉冲除尘系统等多道自动化除杂工序，让小麦干净入仓，从源头剔除易发热霉变的杂质。工作人员介绍，由于小麦的吸湿性强，会在小麦入库前以及入库平仓后，会对其水分、杂质、卫生指标等进行检测，以确保其符合国家标准。走进粮仓内部，仓内恒温恒湿，粮食进入休眠状态。为了应对梅雨季节可能带来的虫害问题，库区配套使用氮气气调储粮技术，调整仓房内气体成分。工作人员介绍，粮仓采用气调储藏，往粮堆内冲入氮气，形成粮仓内密闭缺氧的环境，从而有效抑制害虫繁衍。灵山库区每间仓房布设了约200个传感器，仓内影像、粮温、气体浓度等各项数据可实时回传至中控大屏，实现绿色储粮全覆盖。

0: 谢谢老金色
1: Yeah。
2: 此前，波兰全国最高气温记录为 40.2 摄氏度，于1921年7月29日在普鲁什库夫测得。普拉谢克说，一项新的全国高温记录已经诞生。上述数据来自遥测和业务监测，而气象站则是在固定观测时间记录气温值，目前相关数据仍有待最终确认。针对本轮热浪，波兰气象与水资源管理研究所已对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的三级高温预警，预计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2摄氏度。波兰政府已要求各部门采取应对措施，加强对森林火灾风险和水上安全事故的防范，监测中暑和脱水病例，重点关注老年人和儿童。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今天的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系列预警，一起来看第六期，保护个人信息，严防志愿被篡改。篡改高考志愿本质上是对考生受教育权的侵犯，切勿认为事发后能以恶作剧等理由搪塞，违法者终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在此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要在官方网站 App 上查询信息，填报志愿，最大限度地防止信息泄露。

全桥累计架设21孔预制箱梁，有效串联车站主线与渡线岔区。整座桥梁作为合川东站枢纽的核心承重骨架，承载全线轨道、站台及配套候车设施布设。此次箱梁架设完工，为后续桥面系施工、无闸轨道铺设及车站枢纽整体成型提供了坚实保障。据悉，西渝高铁达州至广安段、重庆段架梁工程现已完成，隧道贯通50。

7座，桥梁下部结构完成218座，正全面进入架梁、站房及四电工程建设关键阶段。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已运营的成渝高铁、郑渝高铁及在建的渝昆高铁等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助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地时间28日，波兰气象与水资源管理研究所的初步数据报道，波兰斯无比采市当天最高气温达到 40.5 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纪录。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Max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记者从京昆高速铁路西昆公司获悉，随着最后一孔长32米、重约700吨的箱梁精准落位西渝高铁河川东车站特大桥桥墩，标志着西渝高铁重庆段箱梁架设任务顺利完成，为全线按期高质量建成通车筑牢关键基础。西渝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路网支撑作用和战略意义显著。其中康渝段线路起自安康西站，途经陕西省安康市、重庆市城口县、四川省达州市与广安市，贯通重庆市合川区、北碚区，最终接入重庆西站枢纽。重庆境内正线全长约170公里，需预制架设563孔箱梁。箱梁是高铁线路核心承重结构，相当于建筑主体梁柱，承担轨道全部荷载。待无闸轨道施工、铺轨作业完成后，将形成稳定可靠的高铁轨道基底。此次完成架梁的河川东车站特大桥坐落于重庆市河川区清平镇，桥梁全长 2258.64 米。河川东站整体位于桥上，为典型高铁桥上车站。

青州试验飞船这次还开展了在轨极端抗逆植物齿类赤藓的太空复苏试验，验证了该物种在空间微重力、辐射与干旱等极端环境下生命复苏与生存的可行性，为未来地外基地低能耗生态改良、原位资源利用提供了理论支撑。青州正样飞船预计2027年将发射，青州试验飞船于今年3月成功发射入轨，其设计寿命为3年，经过一系列关键技术测试后，预计2027年飞船正样舰将发射，为中国空间站提供上行货物运输服务。青州试验飞船由主体密封舱和后段非密封的尾锥段组成，整船重 4.2 吨，采用单舱一体化构型。主体舱段内部有40个货格，可搭载航天员生活物资、科学载荷等，总容积约27立方米。除了主体密封舱以外，开放式的尾锥段能够搭载其他载荷以及需要进行空间暴露实验的一些设备，使青州的运载能力达到最佳。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常亮介绍，试飞是给正样飞船做一个良好的在轨测试准备，同时验证很多关键技术，包括密封舱、推进等一系列的技术。

已完成多项太空医疗与生物培养试验。人类未来要想在太空长时间驻留，甚至建设太空基地，完备的太空医疗保障体系不可或缺，这也正是未来太空医院项目的核心研究方向。太空生物培养是这两年我国依托中国空间站开展生命科学研究的重点方向，此前已完成斑马鱼、金鱼藻、空间小鼠等多项在轨研究。在这次青州试验飞船的在轨试验中，相关领域就开展了多项技术验证。我国科研团队研制的机电检测仪，针对传统航天员肌肉状态监测依赖人工操作难以连续监测的短板，采用自主研发的神经芯片，首次在轨验证了肌肉微弱信号连续采集与实时传输的可行性。此外，手持式血液细胞检测仪摆脱了对大型医疗设备和地面指导的依赖，为建立太空复杂条件下的人体健康实时评估与保障体系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此外，我国科研团队研发的工业级低成本在轨生物保障舱首次顺利完成在轨试验。该保障舱采用被动式气液混合技术装置，打造出标准化

今天，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青州试验飞船于2026年3月30日成功发射，并于4月15日发布了首批在轨试验成果。这批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航天降本增效、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青州飞船在轨试验进展顺利，本次发布的在轨试验成果中，航天降本增效主要是指在空间环境下，面向保障航天器在轨运行、支撑航天员工作生活的配套装备研发。本次青州试验飞船上搭载了改进型的蒸汽压缩空间制冷冰箱，这是为未来航天员的生活及需要低温储存的生物实验样品提供保存条件的重要设备。在轨试验中，空间制冷冰箱成功突破微重力环境下压缩机气液分离与稳定运行的难题，为空间站冷链运输及地外制冷应用提供了高性价比方案。另外，空间救援维修诊疗相机、集成可见光和激光测距仪于一体的导航相机也完成在轨验证，目前运行状态良好。

农技专家建议，目前土地伤情适宜播种，农户应在7月3日前尽快完成玉米、大豆的种植工作。连日来，新疆沙湾市商户地乡的近万亩冬小麦陆续成熟，当地在抓紧收割的同时，做好套种玉米的田间管护工作。这两天，在商户地乡湖西村的一处麦田里，金黄的麦穗随风摇曳，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作业，饱满的麦粒源源不断装入粮车，下收高效有序进行。而在不远处的地块上，嫩绿的玉米苗长到了二三十厘米高，在麦茬间整齐排列。除了优质的小麦品种，现代化的农业机械不仅大大提高了收割效率，也有效降低了粮食损失。此外，为确保下收工作顺利推进，商户地乡积极调配联合收割机和运输车辆，并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田间地头，一方面跟进小麦收割进度，协调解决各类

备农事难题。另一方面，实地查看套种玉米的出苗和长势情况，开展田间管护指导。小麦加玉米的套种模式有效提升了土地产出率和农户种植效益，实现一地双收，一季两熟。目前，该模式已在商户地乡大面积推广，成为当地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保障。

Balbell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50%。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lbell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lbellino Outlet.com。

眼下，河北秦皇岛市正值麦收关键期，当地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机械化收割，确保小麦应收尽收。同时，下播生产也在有序推进。在秦皇岛市昌黎县安山镇总屯二村的麦田里，沉甸甸的麦穗饱满紧实，金灿灿的麦田一望无际。大型收割机正在金黄麦浪中作业，收割、脱粒、装车依次完成。当地的种植户乔建奎称，今年他种植小麦500亩，现在属于抢收的阶段，收完后小麦全部入仓，烘干完直接储存。收完小麦以后，紧接着种玉米。据秦皇岛市农业农村局介绍，今年当地小麦下收面积达32万余亩，种植区域集中分布于昌黎、卢龙两县。为了及时准确地掌握小麦收获产量，秦皇岛市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开展实地测产，通过定点取样、清点穗粒、

称重测算等规范流程精准核定亩产。截至6月27日，当地小麦收割进度已近七成，夏收作业稳步推进，夏种生产也同步启动。今年秦皇岛市夏播面积29万余亩。为保障夏播生产高效运转，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围绕两种调配、化肥供给、农药储备、农机检修等关键环节统筹保障，全方位夯实秋粮种植基础。

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百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流动性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记者6月29日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的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处可达5200米，不仅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低的超深特稠油开发区块，也是国内投入规模开发的埋藏最深的稠油油藏。专家表示，这里的原油具有高密度、高粘度、高凝固点等特征，是公认的油气开发世界级难题。由于鲁克沁油田稠油埋藏过深，在长距离井桶输送中热量大幅损耗，传统热采技术完全失去适用性。开发初期，油田曾面临无成熟经验可借鉴、无配套技术可沿用的困局。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执行董事邹成林介绍，技术创新在井桶中加入吸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真正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有时候对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总会想到一连串的问题：你开心吗？这是你想要的吗？然后勉强挤出一个微笑，继续过完今天、明天、每一天。

0: 友。
1: 对，哦，你说啊，敢说的，
0: 对，歌手那个李俊凯。
1: 我操！
2: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
3: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无能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1: 了。哎呀，难受！
3: 再撑一下。

第一层为观点之真，故事场景、人物经历可以是作者虚构创设，但文本承载的内核情感与普世道理必须贴合人性。《桃花源记》中误入桃源的情节并无史实支撑，可文字里藏着世人对安宁平等生活永恒的向往，这份共通的精神追求让读者主动接纳整个虚构设定。第二层为逻辑之真，人物命运、性格转变拥有完整且自洽的因果链条，是故事摆脱假大空的关键。骆驼祥子从勤恳上进的车夫沦为麻木颓废的躯壳，少年闰土灵动鲜活，中年却麻木怯懦，人物前后巨大的反差并非作者随意设定，而是时代、环境层层作用下的必然结果。完整的成长逻辑让读者共情人物，仿佛亲眼见证人物的人生沉浮。第三层为细节之真，无关推动主线的细微刻画是构建画面代入感的核心。空城计中诸葛亮焚香抚琴、身披鹤氅、士兵清扫街道的细节不改变战局走向，却搭建起具象可感的场景，让读者身临其境，主动相信故事场景真实存在。细节取胜不在繁多堆砌，而在于精准承载人物心境与故事氛围。

写作是阅读的落地出口。然而，不少孩子的作文深陷流水账、空洞抒情、情节虚假的困境，甚至大众也长期存在认知误区，将真实叙事简单等同于照搬现实。近日，央视网阅《见未来》节目聚焦从阅读到表达，如何从经典中习得真实叙事，邀请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陈苗苗、高中语文教师郭笑，分别从文学理论与课堂实操两大维度拆解叙事真相，解锁依托经典搭建可信叙事的写作路径，重新厘清虚构与真实的深层关系。节目开篇，围绕真实叙事是否等于还原生活虚构经典为何比真人真事更打动人心这两个大众普遍困惑的问题，陈苗苗副教授从经典文本的底层逻辑出发，直接推翻了情节属实才算真实的片面认知。以《桃花源记》《项链》《空城计》为例，他们皆为虚构，却比许多纪实作品更深入人心，跨越时代获得读者认同，核心根源在于叙事真实从来不等于客观事实堆砌，完整的真实叙事依靠观点、逻辑、细节三层维度共同支撑，三者兼备，虚构故事同样具备直击人心的说服力，

这套路他轻熟，他轻松当个英雄不惊恐，但当你还啪嗒啪嗒的说着故事，开始有个奇怪的感觉上他心头，他无法形容，明明不是新手，却开始期待自己买的个女孩能听懂爱情在听

巴黎贝利诺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 50%。 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巴黎贝利诺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巴黎贝利诺 Outlet.com。

0: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1: 今天我们说说有关这个口袋哈苏 OPPO X9 Ultra 双倍天眼，就好像真滤镜加装在镜头里面，全色五颗镜头都是超大底超感光，还有两颗2亿像素的主摄机，这个阵容你说夸张吗？身为一台哈苏联合打造的 OPPO 旗舰，披上了皮革 ，yes， 哇，历史皮革纹，把高级感拉到极致。
2: 买题外话，真的是有那种皮革味的，那种 Gucci Prada 的那种包包味道，很像哎。
1: 分为上下两区，小方格就有如相机一柄，大方格就是口袋哈苏的灵魂，圆不圆，又没棱角，不一样形状叠在一起，看去又特别整齐。当你横握手机的时候，哇，超相机 ，because 它的闪光灯，哈苏 OPPO 金色苍鹰都并列。那如果你有加购大地探索套装，所定制的手机壳一样布局，而且在设计上很加分啊，因为它的手柄不会厚也不高，作为支撑刚刚好，对比1:1还原手柄。手感虽然会逊色一点，不过在日常使用的时候真的超方便，你不用拆手柄，也不用脱壳，平躺也不翘屁股，可以随意的进出口袋。不过我这里有一个建议啦，如果你加一个隐藏式的支架作为拍摄支撑还是娱乐使用的话，我相信体验更加分。
3: 哇，这大哥，
4: 去我吧。

0: 男是西服啊。真的很好拍哦，
1: 好像你刚刚所看到的所有画面都是用这一台口袋哈苏去拍摄，就包括现在你所听到所看到都是用这台手机去拍。那它的收音呢是很清晰，而且是有降噪，拍起来是很简单，你不需要调，拿出来打开相机直接拍，最高可以录制一个 8K30。 有些人可能会说，诶， 8K30 有必要吗？如果你在拍一个全景，那你要 crop 成一个小方块，有 8K 画质，你就可以拆出非常清晰的素材。那你没有拍 8K， 那你用1080去裁剪的话，你就会看到特别猛啊。所以一般我会建议来用 4K60， 或者是在一些特别场景很广的视角，你要拍出那种震撼的感觉，你一定要用 8K， 拍一下子就好哈，因为它吃的 memory 很大哈，就算是有 1TB 也不是这样拿来烧的。那可能会有人说，
2: 我买这手机倒不如我去买相机。
1: 讲实在的一句啦，有几个人会玩相机，也不便宜耶。你知道现在一个body好一点的1000多块，镜头每个焦段不一样啊，保底4000多，贵一点几万块。那摄影其实是一个很贵的爱好，那 OPPO Find X9 Ultra 把这个摄影门槛给拉低，让每个人都可以沉浸到摄影体验当中，无论距离。
3: 变态。
1: 它有一个专业模式，你打开 ，and then 你会看到有两层面板啊。第二层这个是可以调整色温，你可以根据当下的状况，可能偏绿、偏红、偏蓝、偏紫，然后去把颜色给调整。很多手机虽然有的调，但可以调的那么细节的，这个是我第一个试到是比较 OK 的。在焦段，无论是 0.6 1倍、2倍、3倍、6倍，甚至去到10倍，你都能调整，是不是好缺 man？ 那你有这个需求，你也可以导入你自己喜欢的 LUT SDR、HLG， 非常出片的冷色调还是阴天的暖色调，你有自己的要求，当然你也可以导入你自己的 LUT。 Even 是去到自拍镜头也是 OK， 它可以调整这些刚刚所说到的，不过它没有第二个调色盘，就是可以针对红橙黄绿蓝靛紫去调正比。我觉得对于 OPPO 来讲应该是不难。但在画质你会很担心，诶，它是不是只能拍一个 1080？ No， 你可以拍 4K 60 frame， 你可以是 SDR、HDR、OLED、Q， 这些都能直接设置拍摄。那你一定会问，诶，那家有真距镜后，诶， Pro Mode 是不是也有啊？目前没有， but 未来会有。哇，有这个 Pro Mode 的时候，我跟你讲，一定很多那种很爱拍摄的摄影的 Gaki 啊，哇，坠入爱河啊，诶，这样轻便，价格又不会贵， OK 吗？你看买一个相机加一个镜头几万块，这个诶不到1万块，真的 very 性价比， you know。 And then 大部分画面呢，除了是手机直接拍，也有加入真距镜来拍。那它是 300mm 焦段嘛，它是可以去到 1380mm， 在这些焦段下诶都能拍得很逼真。因为你要知道哦，进入长焦手持手机拍的时候，那个晃动幅度好像是很大很慌，拍摄难度可以说是直线上升。那这个呢，你只是这样手持这样抓拍， AK shoot very well， even 是在 video mode also can take the very well video。 哇，我这个是觉得 very good 的一个事情。 And then 在对焦方面还是非常的灵敏啊，就是可能对前对后对中可以调整你要对焦的地方啊，不过就是焦距距离呢还是有一点远的，毕竟这个是300毫米焦段嘛，那它差不多 2米 3米，这就是要站得比较远啊，它就可以怼得特别轻。那你一对焦到的时候，哦，那个画面真的是美到落塞 man。 你要极致的摄影体验，我觉得啊，这一支哈，本来价格是1999的，那它是有扣700块，也就是整副套装1299，我觉得是值得加相机一个 lens。 我不要讲原装哈，我买第三方品牌的 Sigma 的 15mm 都要一个2000多，2000多块适配度还很低啊，可能自动对焦方面这些就没有像原装的那么敏感了。这个的话呢，你打印加上 software 的适配度非常高，所以在使用体验是非常棒的。那么在摄影方面就是天花板了，因为大部分场景啊，只要拍哈都可以拍出很清晰，它的噪点都处理得非常好，因为是在暗光、亮光、背光、逆光各种场景下都能拍出非常出片的效果，诶，拍出来哦，很有年了，你知道。

0: 拍得好是不是？哇，你会，哎，你看你看很美吗？或如果是那个人呢、啊，给你那种，哇，哇，你就很有成就感哦。是啊，我拍了，肯定啊，你肯定美，你知道吗？something like that 啊，就你拍出美照哈，除了自己看了爽哈，别人心情也会变得很好，是不是？一射双标嘞，这个。And then 在性能方面啊，他是骁龙八 Gen 5天花板呐、啊，暗度都哎400万分哦，去的妈嘞，哦，夸张嘞。那基本上这颗处理器哈，我就没有做过多的硬核测试，因为很多数据在 online 你都找得到哈、哦。这颗处理器是一个性能稳定、长续航、帧率稳定，还是一个功耗不会太高的旗舰芯片，用的都是顶级内。内存跟运存，那你讲拿来玩游戏肯定没问题啦，之前都有针对游戏做什么 Game Booster 啦，你可以调性能模式啦，开启一键神经，可以 Bypass 充电，还有在灵敏度跟手劲延迟率去做一个细节调整，所以这些我就不再深入讲啦。那在续航方面呢，诶，你要看啊，这个手机啊，它会做得很厚哈、哦，诶，7000毫，那你讲 Normal 我 use 啊，可能充满电拍摄啦，拍 4K 一直开着相机，因为加上它的 Shutter 是要连接蓝牙嘛，那我这样拍的话，去到晚上没有问题啊。晚上我就肯定要充电了，几乎要接近0%了，所以我可能半途中呢，我还是会为它充一下电。那它除了是支持100瓦 SuperVolt 闪充，它还支持50瓦。无线闪充，在作业系统它是用它的 OS 6 AI 方面，哎呦，真的是进步很多嘞！因为之前它不是有这个闪记，它可以记录所有的截图，还帮你细节出来，有连接到的内容，它会做成一个 category， 你翻阅回去哦，除了是简单，你还可以很明白。除了是有这个闪记功能，还延伸出其他功能，比如它的 bill manager， 就好像你消费任何东西，你拍起来 invoice， 它会自动 calculate， 自动的哦，你不用付费，你不用特地导入进去，你只是打开相机一键闪记，它就直接 snap 起来那个 invoice， 直接帮你算。那你要算你开销是不是很简单？还有一点是我比较 wow 的，就是它的 AI menu 很实用 man， 它不是说像你知道的可能说面对面讲话直接 translate， 可以 online 可以是 offline， 这些都是很不便的事情哦。它的 AI menu 才是贼变态的。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的状况啊，有时候我去到一些西餐店哦，他给我一张写到一大堆按摩，我想象不出来，就是用在这种时刻拍生成，不、哦、直接浏览很爽，还不用紧嘞，你还可以直接在那个 AI 美妞那边点餐，它还会算出来总数多少钱 currency， 它还会跟你换回来你要的 currency， 最后你还可以 repeat order to the waitress 啊，你按一下巴拉巴拉巴拉，它直接 repeat 给他听了。
1: สวัสดีฉันต้องการสั่ง1ข้าวเหนียวทอดหมูไก่1เส้นหมี่หมูย่งตะไคร1บะหมี่ทอดขอบคุณมาก
0: 就 something 啦，我们在本地吃东西 scan QR code 去点餐，这样类似的概念呢。还有一个是 AI comparison， 它就是多个 AI， 可能 ChatGPT、Gemini 还是其他的 AI， 那它可以直接 side by side 对比他们之间的想法，可以直接 compare 去选你最喜欢的作品。哇，这个也是很实用起来。更多的 AI 功能，一定你应该是去摸一下，我讲不完，因为真的太多了、哦、有几个比较实用，也是我比较常用的，我就做成一部视频了。至于更多的，我觉得你应该 walk into OPPO Flagship Store 去摸一下去体验、哦、你就可以更加深入的体验什么叫做 Color OS 16。这台手机已经正式开卖，16.1TB。落地价在6799。做个总结哈，这个 OPPO 呢，它算是一个顶级的全能型，拍照性能、游戏各个表现呢都是顶尖。那唯有要考虑的地方就是你喜欢 OPPO 的生态没有？你习惯了 OPPO 生态，你用起来你会感觉哎很舒服、很顺畅。至于还有什么你想问的，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呢，我们再一起来进一步讨论。就这样子了，拜拜。

0: 小肥猫不要走，小肥猫，
1: 你念念不忘再来。邻居家的，
2: 是吗？
1: 我姐一回来问我要来吃呀，神经病了。妈
2: 呀，吃的啥？米饭，
1: 肉丝，
2: 肉丝，
0: 好可爱啊！那里有只猫来了，
1: 好像我们家的，一直来问我们要的。
3: 快下来。
0: 怎么了？
3: 奇怪，不是，你看这里很好看。
0: Hello。
4: 哎，阿姨，你也只能
0: 给
4: 阿姨。
0: 哎，
4: 你只能给阿姨。
0: 哎，
4: 你只能给阿姨。是吧？没你的话，你爸爸叫你。
0: 我们苏州来的第一站呢，就是周庄古镇，这里好美啊！我们专门挑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来，人少，夜景又美，实在太漂亮了。你们可以看到古镇中间这些小河道，然后河道上面还有很多些小船可以坐着，然后划桨的人呢给你唱歌，给你讲解，真的非常惬意。这古镇呢，真的建筑非常特别，然后各种商铺、卡拉 OK 都有呢。里面很多人在唱歌，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去租只小船来夜游一下。

0: 这里晚上也有很多游客来住店，就住在这里的客栈，然后个个都是拉着行李箱的，就跟威尼斯一样。
1: Hello， 小可爱们 ，Hi， Hello。
2: 好了，
3: 他不来了，
2: 他跟你一样定住了。
3: 特别高冷，你跟他打招呼他都不理你的，因为这里有
0: 人
3: 在跑了。
0: 这里真的是很漂亮，我们边走边在那里感叹，哇，这里好漂亮，那里好漂亮，这一路走过来真的太美了。Hello， 早上好，朋友们，今天呢是我们在苏州的第二天。这次呢来苏州的时间比较短，所以呢今天要逛完苏州大部分的景点。我们现在呢要去拙政园，还有拙政园、拙政园，还有石子林那边。

0: 我觉得这个园林要是人少一点应该还蛮惬意的，而且很美，但是现在人实在太多了，都是一波一波一波的。
1: 刚刚迷住了，所以。

0: 知道为什么小红书把平江路和善堂街说这么美。其实我们两个昨天去逛完古镇以后再来看这里，就觉得对，就是还好吧，有点太商业化，而且人很多，所以我觉得来苏州可以去一些古镇什么的，可以完全跳过这里。
1: 哦，看到了，
0: 看到什么了吗？看
1: 有点反光。
0: 我们现在呢在金砖博物馆，我第一次听金砖这个词，我以为是金色的砖头，但是过来看了以后发现，就是它其实就是普通的这种砖头，只是说以前它是被运到京城的砖头，所以会比较贵一些，然后包括它是运去京城嘛，所以同音就叫金砖，挺有趣的。这上面写的是什么？
2: 应该是清的哪一年？
0: 你是不是要看到玻璃了吗？
2: 没有看到那个玻璃。
0: 你们看这里有多少砖复制的一个砖窑？他们在这里烧吗？
2: 我不知道，我猜。难道是？要不然他怎么会有烟啊？
0: 有点热热的。哇！哇！他们在这里烧砖耶！
3: 你们不是几百钱的？
2: 确实不一样，看起来真的金灿，
0: 颜色是金色的。什么质感吗？
2: 一块买吗？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Max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B Auto 点 e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0: Monsters are real, and ghosts are real too. 这是老宅的不知第几个冬天，在此之前也曾有无数主人公被林林总总的一些见闻所吸引来到这里。窗外是晴天，阳光照在地面，不对，感觉不该是晴天，应该是阴天。你想告诉我什么？光线阴沉时，紫色便看起来欢愉而明亮了。
1: 阳光跳出窗外，守着花岸，
0: 却不开。饿了就会胡思乱想，